0: show up 嘅啫。咁就即係呢个两全其美嘅方法就係话我嘅 wedding 就係我要鍾意点样就点样。然之后呢就另外一个呢就係你嘅 wedding,ok,、okay? 父母嘅 wedding, 你鍾意点样点样。咁样呢其实避免咗好多冲突。当然钱就即係一个问题啦。即係唔係可以赢可以 afford 到呢一个咁两全其美嘅方法。咁、比如你又觉得即係如果有两个 wedding 会唔会好啲呀咁样。
1: 会啊，因为佢变咗佢直情系佢对于自己想有要求，佢摆咗个俾自己，等自己开心，亦都尊重自己情，即系我爱嘅家人咯。我觉得
0: 即系
1: 系啦，呢个系
0: 你谂下咧，点解会有一啲日头行西式，夜晚行中式，其实就已经系一个 compromise 嘅当初啊，系咪先？好耐以前就啊，我要一个白色嘅婚礼，我着到好靓嘅衫，哇，行出个 aisle 度，我系 center of attention 喺一个好靓嘅教堂里边。做呢啲事啊，但系阿妈又要摆酒啊，又要滴滴答答，又要着旗袍啊，又要
1: 垮、
0: 啊
1: 嗯，
0: 又要带到成身成手都系金珠啊，金器系咪先？咁呢个其实日头即系香港人呢一种，其实而家好多地方有啦。日头就系西式，夜晚中式，其实已经有 compromise 啊嘛。是不是
1: 香港
0: 已经想照顾到
1: 香港婚礼就好癫嘅，由朝头早四五点开始起身化妆 set 头，去到夜晚一两点嘅。我同你讲，即系呢件事又香港
0: 个 wedding 都系咁噶啦嘛。
1: 唔系嘅，唔系嘅，有啲外国嘅 wedding 唔使咁嘅，好假，唔会系咁行法嘅。香港先有咁，因为香港佢去埋出嫁迎娶，所有嘅嘢都做晒，就算唔系好似你咁讲，晏昼有个西式嘅嘢都好啦，佢成个过程就系咁长。因为佢有出嫁，有迎娶，有斟茶，有接新娘环节啊，成个过程就系基本上，我谂真系搞一个正常嘅香港婚礼，就系要由三四点你开始起身，个化妆师嚟帮你化妆 set 头，帮姊妹化妆 set 头，帮你妈咪化妆 set 头，全部人搞晒完之后开始迎娶，又要计时间，可能八点定九点嚟迎娶，跟成个过程又接新娘，又成咁，跟住再出嫁，又话要兜个大圈，就算你隔篱屋嘅啫，可能都要兜个大圈行大运嘅车啊，个车队啊，讲紧行完之后又翻嚟，跟住大家一齐食个 lunch， 可能个 lunch 都系简单嘅，真系冇能力啦。跟住出去再影下相，同啲姊妹兄弟团影下啲合照，好忙噶。我同你讲，因为三四点要翻去酒店酒楼度再 set 头去成一个经常嘅 standard。
0: 外国系一样，我同你讲系
1: 外国冇迎娶啊，阿师兄，
0: 你听我讲，听我讲，喺外国嘅中国人系一样。
1: OK，
0: 一样 OK， 我唔系全即系全美国人，我唔知道啦。OK， 即系呢啲婚宴，我去做影相，由头搞到落尾，都系成个 party， 由朝头早起身，新娘化妆，你讲得啱，新娘化妆开始啊，外母化妆，一路打到落去，晚黑跳完舞，接埋咁滞。是 all day 噶，其实是
1: 好夸张噶。咁但系唔系，如果系讲 local 外国嘅白人嘅婚礼，唔系咁，冇早上个 part 嘅，佢哋真系由晏少少开始嘅。我想讲，不过
0: 都有，都有。
1: 好，呢、這个都唔闹。
0: 不过有啲系间酒快休息嘅。
1: 呢个问题先。我想讲咧，我最近真系想讲一个嘅经验，话俾你听。我参加咗个婚礼啦，系大概年几前嘅，对 couple 系廿几岁 ，local 白人。OK， 我点解要讲佢个婚宴咧？个婚宴好靓嘅，系个欧多啊，欧绿色嘅 feel 嘅。咁啊，好靓，系佢 setting 好靓啦，所有嘅嘢摆得都好靓啦，成个婚宴。咁佢嘅特别就系、是。我发觉佢请咗200人，亲戚系好少嘅、，OK， 百几人都系娶差唔多年纪嘅年青人吓，咁就佢最后完咗晚宴之后系跳咗两三个钟头舞嘅 ，OK， 即系有晒啲波啊，嗰啲有啲 DJ 打碟啊，点，咁系我正情觉得呢个婚宴系非常系注重佢 couple 想要嘅嘢啦 ，OK， 无论进场啊都系好古灵精怪啊，啲后生嗰啲兄弟姐妹团真系。系佢哋 focus 喺佢哋度好多嘅，系好有趣嘅成个婚宴。但系我想讲，当有婚宴完全只系原来系 focus 晒喺你读佢啲父母嗰啲都唔系好 care 少少环节嘅，就有啲正情系想讲嘢都唔机会俾嗰个新郎哥个爹哋出嚟讲嘢都冇机会嘅，或者新郎哥个妈咪出嚟讲嘢都冇机会。净系好似俾一个嘅啫，四大长老净系俾一个人出嚟讲嘢嘅啫，即系唔重要，父母系唔重要啊，全部都 OK， 就系佢哋最重要。而家离婚啊！一年几啫？而家离婚啊！
0: 离婚，
1: 我想讲系
0: 情况都有人离婚嘅，
2: 系
0: 咯，离婚可能就归咎个 wedding。
1: 我想 ，OK， 我想讲个 wedding， 你睇到少少嘅，即系嗱，我自己同做我自己以前嘅工作，曾经系做到 event 啦，同 wedding 都有啲关系。我 observe 到一个人，如果佢 focus 喺真系个婚礼系全部 focus， 定系佢两个自己好紧要嘅，好紧要嘅，呢个叫自我太太太大。我唔系暂时 observe， 唔觉得佢哋可以好多行得好远咯。 即系我觉得系咪一早孤单成成人啦？我希望

0: 系啦，但系我发觉你谂清楚，如果一个人喺结婚嗰刻已经净系得自己，咁你结婚之后每日柴米油盐，你系咪真系会谂对方？而家最近都人兴人夫集团啦，系嘛？咁你见到啲人结婚之后好多怨言，好多问题，咁我谂个离婚数字只会越嚟越高咯。
1: 你唔会觉得有啲即系成日都 bend over backward 去迁就人哋嘅人，自己 end up 又唔开心都会离婚嘅咩？好多新抱哇，点样迁就屋企人啊？
0: 奶奶都系，
1: 老爷奶奶啊，照顾到点样好法啊？结果都系离婚，因为佢一路都唔开心，佢从来都唔开心。又或者老公成日都就个外母啊，点 end up 又唔开心，咁又会离婚。所以你不能够话喂，你从一个 wedding 就睇到你两个人就睇行唔远啦，因为你净系挂住自己，其实反而佢两个可能挂住自己，其他人都唔理嘅时候，可能会快乐啲 ，at least for the moment， right？
2: 我哋休息一阵，下一节更加精彩，唔好行开啊！

0: 来到讲声你听团队制作的有嘢就讲。
1: 系啦，因为我之前有参加过一个喺香港嘅婚礼嘅经验啦，系啦，其实就系、是、通常咪头先你有讲啦，就系、是、会有多谢父母嗰个环节嘅，
0: 嗯，
1: 但系咧新人啦，其中一方我费事讲到咁咩啦，其中一方咧喺多谢父母嘅时候咧，全部人都听得出咧，其实佢唔系多谢紧父母嘅，系啦咁样，
0: 嗯，
1: 但系以我所知啦，即系个参加佢哋而家都一齐咗，即系未，即系仲系一齐紧啦，都十年啦，
0: 嗯，
2: 点样可以多谢父母？唔系多谢父母，讲嚟听下先。
0: 即系
2: 态度个语气，讲反话，真系多得我老豆啦，咁样。
1: 类似啦，即系咩？真咩咩？类似就系、是、我哋今日搞得成咧，都系多得父母嘅包容。如果唔系咧，我哋都搞唔成呢个婚礼噶。乜类似，我唔 exactly 记得系点，系啦。总之就系讲啲咁嘅，即系我相信就系新人其中一边或者唔知啦，或者即系两个新人啦，其实同父母喺一个点搞个婚礼，其实系有好大嘅分歧咯。你一听就听，系全场，即系我唔好讲全场啦，起码我哋自己嗰台围内式嘅，佢一讲完呢句，大家即刻互望咗下，咁就大家即系唔系一个人 sense 到有问题啊嘛？呢句嘢系啦，咁样样
0: 咁。唔系咁嗱，我觉得好重要一样嘢就系新人系尽量睇下可唔可以就少少啦。但其实做父母咧，又真系而家要了解，可以嘅话都系应该要尊重翻嗰个对新人想要嘅婚礼嘅。呢个我又觉得系真嘅，系互相嘅。但系因为呢个讲到 adults only 嗰个问题，就系会牵涉到好多好重要亲戚嘅小朋友嚟唔到。难道你真系想佢哋唔嚟你个婚礼咩？你明唔明啊？有啲可能好重要噶。
1: 等等先，我自己觉得呢一个位，即系我相信大家，即系我起码细个嘅时候都有去过嗰啲婚礼啦。我相信都
0: 系，
1: 或者仲有印象啦。其实讲真的，真系认真咁讲，
0: 好闷。
1: 我觉得小朋友唔去，其实真系一啲问题都冇。
0: 小朋友觉得好闷嘅系，系啊，其实小朋友觉得好闷噶。我都话有，系啊，耐性好有限噶咋，真系。
1: 系啊，
0: 系啊，
1: 嗰度你闲闲地，我当八啊，
0: 八点上啦，
1: 七点入席咩八？唔系几咩啊？
0: 七时功后八时入席，七时功后八时入席。
1: 但系分分钟上菜搞埋其他嘢咧，九点先开始噶嘛，食到十一点啊嘛，系咪先？大概嘅流程都系咁啦，我相信
0: 系
1: 啦，即系你快极嘅都十点半，哇！你由七点功后去到十点半，嗱，你叫做大人就可以吹下水啫，咁小朋友啊，
2: 咪就周围走咯，
1: 咪 exactly 咯，
2: 同其他小朋友玩咯，
0: 系啊，小朋友玩。
1: 咪就系咯，咪就系谂翻自己细个嗰阵时候，我咁就系同咪就系同啲即系其他嘅小朋友喺度玩咯，咁一定嘈噶。你边有小朋友玩系静噶？你系咪啊？咁呢件事系必然发生噶。咁但系其实就系、系即系我。当然啦，就系因为可能未必有人睇到，即系照顾到个小朋友嗰啲各样嘢，咁冇办法过人事呢啲嘢真系。咁实际上我自己就翻呢个 case 啦，去讲翻啦，我觉得嗰、那个即系新人佢哋，即系呢对新人佢哋净系想 adults only， 其实我觉得系本身件事冇问题嘅，系啦咁样。
0: 但系我哋记得我哋有队员咧，你出嚟之后，队员讲咧呢单嘢唔系咁简单。佢 adults only 咧，只不过譬如你假设一家四口，原本两个小朋友，一边咧净系写 adults only， 得翻两个就。多两个位出嚟咧，可以请到另外两个人，就可以多啲人情。佢哋用呢个角度讲，其实可能度紧宿数，
1: 唔出奇噶。咁头先
2: 我觉得，即系呢个谂法系好有问题，我觉得即系。
0: 唔系你咁边有问题？
2: 我之后讲过，嗱，我之后讲过啦。OK， 搞结婚嘅本意系宣布你嘅喜讯嘛，同埋你去请一啲你 care 你嘅人，或者你去 care 嘅人嘛。即系你觉得呢啲人系对我嚟讲系好重要嘅人，唔系去请埋晒啲同事啊，明知嗰条友唔 show up， 你走去请佢啊，走去问人攞钱啊，即系呢样嘢完全系一个错误嘅谂法，而希望人哋夹钱请你去，即系你结婚你唔系去请人，而系希望人哋夹钱嚟食饭。喂，大佬啊，我喺酒店摆，所以你起码人情要做八千蚊咩乜乜。喂，大佬啊，人哋唔系嚟夹钱食饭啊嘛，如果我夹钱食饭，我唔嚟食你个餐啦、啊。你嘅餐咩好啫？系咪先搞咁耐？咁系贺你结婚啊嘛？喂，我都唔识你，又唔识你嘅新娘，结 婚关我乜事啫？我同事嚟啫，大佬做落咗即系放咗工，我都唔想听你电话啦，大佬。咁你特登借俾人舔我，就系打劫啫，系咪先？咁呢样嘢系做咗一个坏风气，就系话喂，周围去派贴俾人哋，明知人哋唔嚟，喂，明知人哋喺外国都唔会飞翻嚟噶啦，诶、哎，你这样贴人哋，咁即系点啫？咁即系人哋要做个人情俾你咯，系咪咧？咁你 set 咗呢一种风气嘅话咧，其实就已经系错咗一个开头。咁然之后就喺度，于是嗰啲人又谂啊，姐，你又唔系有心请我，你而家即系俾张贴，我就想就人情啫咁样。咁于是又会有呢种谂法，就系话，喂，你俾个贴，我就系想呃我钱，就系、是、想我俾钱你。咁而唔系话，哎呀，好高兴，我个儿生结婚啦，而家我即系做咗即系又升咗级啦，咁我又可以好高兴咁样去参加婚宴，即系唔系咁样嘛？就系、是、咁，所以
1: 我不嬲都真系净系啲好熟嘅朋友、同事我都比较。
2: 你不嬲结婚都系咁啊？咪
1: 唔系我不嬲，我话我即系人哋邀请我去嘅时候，真系一啲好熟嘅我先会去咯。系啊，
0: 嗯，
1: 如果唔系嘅，基本上我都系
2: 俾人情算啦，咁啊嘛，所以都系要请你啦，结婚。
1: 唔系噶，有啲即系象征式嘅就系人情嗰啲，真系系啊。
0: 系啊，如果真系唔去，我都人哋都讲噶啦。其实我觉得啲新人都要谂，其实真系摆酒容易请酒难啦。呢个已经讲咗好多年噶啦。其实你摆，其实好难做嘅 wedding 真系，因为其实咧，点讲好难？你
2: 点叫摆酒容易请酒难？
0: 即系你有能力有钱，你可以摆卅位冇问题嘅，请唔请到卅位嘅人先？你明唔明白、哦？因为人哋嚟唔嚟系真系人情噶咋，即系讲真，有啲亲戚都可能
2: 即系一
0: 年都唔见，系啊，一年都唔见，你又突然间请佢，咁所以你唔好谂住自己嘅 wedding 要去到几，其实啲新人自己俾自己压力太大啦，佢想搞个几豪华、几大、几夸张，好多人见证你入场嗰一刻，咁谂得太过美好啦，但系真系其实好多问题啊，搞婚礼你摆好多又惊请唔到，咁到时候。唔知嚟唔嚟，会唔会有窿窿？好多机会有窿窿位，跟住又唔知个 sitting plan 点坐，点样先唔得罪大家？点点点？其实搞 wedding 呢件事系一个大挑战嚟嘅，对 couple 嚟讲，佢哋真系未结婚前
2: 系啦，未结婚就已经分开
0: 啦，未结婚前已经系大挑战嚟噶啦，
1: 同埋。应该咁讲啦，即系同埋大部分人咧都真系冇嗱。首先 ，Alice 你有搞 event 嘅经验、嗯，相对已经会好好多噶啦。但系好多人其实不嬲冇呢啲搞呢咁大型嘅嘢经验咧，其实系好难。因为攞翻呢件事就系佢好多嘢冇谂到咯，根本就系、是
0: 嗯。
1: 你净系喺度谂，其实你 planning 其实有好多嘢噶嘛。
0: 嗯、
1: 你仲有最紧要就系 execute 嗰一下啊嘛，同埋你到时现场系点样样啊嘛。有啲咩嘛？其实好多人啊，好理想化，哇！所有嘢我 plan 得好好啊，嗰个人嘅。头先我哋都有讲啦，你15分钟做或者20分钟点样点，你实际执唔执行到先？
0: 系啊，
1: 你可能你谂出嚟就系完全冇事发生，所有人都同你一样，同完全知道晒你谂乜，就可能15分钟做到嗰件事。但系原来唔系噶，系咪先？
0: 嗯，
1: 同埋你兄弟姊妹嗱，好嘅就帮手嘅。其实有好多，即系我自己见好多啦。其实好多都系喺度叫做咩啊？都系影下相啊，吹下水啊，自己喺度玩啊，咁样样系啦。帮到手嘅，其实就你当先打个五折俾佢哋啊，做到嘅嘢好唔好？系啦，一定系咁噶嘛，系嘛？
0: 系啊，完全同意啊。其实所以我就话搞婚宴其实系有啲人咧就好有趣，又讲啲有趣啦。比如有啲人请 wedding planner 啦，佢唔系帮佢 plan 成个，净系请佢就系睇住佢奶奶咋，即系亦都咁都有嘅，你明白？咁都有，证明有几多嘢惊会发生，夹住佢唔好乱嚟啊，唔好乱即系我唔知点乱，点解要夹住个奶奶？我真系唔明。
2: wedding planner 点你奶奶啊，大佬？
0: 即系
2: 点样嘅食蕉嚟夹住佢？
0: 夹住佢即系嗱，而家要行呢度做呢件事啦，唔好乜，即系嗰种可能好多呢啲细节咧，原来啲人好多嘢都好担心，咁所以我就觉得有啲，仲有其实你唔好以为就系请人啊，有时可能你摆得你唔请某个人，有啲人就觉得哦，点解佢会唔请我噶？即系嗰啲你明白？你唔知喎，有啲人可能调翻转谂，所以其实几多问题咧，请又死，唔请又死，咁所以。好高难度嘅呢件事，婚宴
1: 系好高难度，
2: 好
0: 高难度，
2: 一定有 budget 噶嘛，大佬，你估真系三姑六婆个个都请咩？真系
0: 系啊，所以我想讲，其实其实讲婚宴我都唔知道，其实我觉得如果一对 couple 两个可能有共识。有时简单嘅婚礼可能系
1: 咁就唔系两个共识啦，咁起码可能系六个嘅共识啦。 公你咁讲，你共识嗱，你头先咪讲咯，两个新人嘅共识，咪头先你正正就自打嘴巴，你话要顾及埋父母嘅呢啦嗰啲啊嘛。
2: 其实我觉得唔系六个人嘅共识，系三个人嘅共识。
0: 边三个？
2: 即系
0: 男士母嗱，老婆奶奶同外母，
2: 同外母嘅共识。OK， 即系老实讲嗱，我唔知有几多人咧咁样啊吓。就是我觉得呢就是通常啲 wedding 呢嗰啲新郎呢就你话点就点啦 ,ok? 只要我俾得到钱嘅我就做啦。即你话全盘配合。
1: 师兄你而家讲呢一样嘢呢你知唔知我最近就喺 Flash 上面睇到呢咁样系唔得㗎。你唔
2: 咁就睇你技巧喺边度嘛。
0: 嬲嬲猪㗎新郎
2: 你嘅技巧就系。
0: 你唔参与唔得。
1: 冇错 ，exactly
2: 唔系，你系要令到佢觉得你有参与，然之后就系拣翻佢要拣嘅嘢，你明唔明啊？呢个技巧喺边度咧？真系
1: 我明白，我嘅，但系我所以
2: 即系好似出咗意见，但系你个意见同佢个意见系好似嘅，然之后就将你个意见 twist 翻去佢度，诶、哎，系啦，咁就最好啦，啊，都系你呢个安排最好咁咯。
0: 先你开一集啦，教点样沟通。
1: 系咯。
0: O K， 我都赞成嘅。其实咧有一个唔好咁多意见会好啲。
2: 唔系，其实大部分嘅时候 wedding 都系个女方喜欢噶嘛，系咪先？通常都系话，如果你俾男人拣，我睇大部分我估咋，
1: 佢签字 O K 噶啦，
2: 唔代表所有人嘅立场。我估大部分嘅新郎都可以可能话，越细越好咯，最好就唔搞，大家食餐饭算啦。
1: 系啊。冇错，冇错，一定
0: 系系咩冇办法嘅。其实咧，我想讲咧，新娘子嚟讲咧，好多憧憬嘅，对于呢个婚礼
2: 憧憬系啦，
0: 憧憬系憧憬，都好多憧憬嘅。即系因为佢着住咁靓嘅婚纱啊、晚装，好多人可唔系做演员噶嘛，或者做明星噶嘛，可能一辈子只有呢次嘅机会，所以佢就好觉得幻想得太过大同美好啦。咁所以就出现好多嘅问题，呢个系经常发生嘅。所以我成日都真系挂喺口边，就系真系同即系好多新娘子，如果真系咁巧嚟听呢个。节目咧，新娘子真系同你讲，其实唔完美嘅婚礼，将来你会觉得最完美嘅，就冇俾咁，冇俾咁大压力自己，因为咧，你前一晚瞓唔着咧，你又唔靓靓猪啦，系咪？咁啊靓最紧要噶嘛，系咪？
2: 暗疮飙咗出嚟啊，大佬！
0: 系啦，所以放松，一定系有啲唔完美嘅，你应该到时要高兴，咁你就好开心噶啦，去欣然去接受，瞓觉先。瞓醒先讲，
2: 讲就容易嘅，
1: 讲就系啦。我啱先讲
2: 嘅话
1: 就容易，
2: 唔系啦。哇，一阵又食唔落啊，一阵去唔到厕所，乜嘢？
0: 哎呀，真系唔到厕所阴公，你知唔知啲晚装几难去厕所啊？真系我讲你听，其实系真系好难去厕所阴公，换套衫都换唔到啊！唔好讲笑。
2: 你正话喺度讲咧，即系话新娘咧就谂住哇，自己着到靓靓嘅结婚纱啊，晚礼服啊，做咩嘢？我唔知有几多个麻甩佬谂啊，我大咗，我一定要。穿住件特斯拉，
1: 咪就系咯，
2: 新娘喺度行，我特斯拉点样样又艳美啊，定系有嘅 compliment， 喂，有冇啲咁嘢？我睇就冇啦 ，sorry 咯。
0: 咁所以新郎高望嘅，嗰日要不停招呼朋友，系咪先？讲真，即系
1: 使噶嘛，新郎，我
0: 新郎
1: 会
0: 倾偈噶嘛，
1: 自己啲 friend 咪同住啲 friend 咯。
0: 哦，
2: 其实佢好难嘅，其实新郎真系又好唔得闲嘅。咁系咪要怼走嗰啲嘅？香港而家仲兴唔兴怼走？
1: 一啲啲啊，你睇。因为其实或者我自己嗰啲 friend 咧，其实就知道其实即系如果有埋屋企人喺度咧，其实你都唔会玩得特别尽兴噶啦。通常喺 after 之后会有下场噶嘛。
0: 嗯，仲有下场噶，已经好攰噶啦，去十一点几啦喂。
2: 所以香港文化又唔一样啊。
1: 系啊，
2: 我觉得即系喺大陆嗰啲人啲结婚咧，系玩得好劲噶，即系玩到老爷奶奶都玩埋噶，真系即系玩新娘嘅时候，老爷奶奶都玩埋。
0: 咁
1: 我
0: 真系唔知啦。真系太夸张啦！你最近 share 出嚟拍埋微电影，要做埋古装打扮成件事，我觉得啲人真系好夸张咯！而家即系影婚纱相已经系 out 啦，系咪？仲要有啲嘢就系要潜晒落水底啊，吊晒上
1: 空
0: 啊！
1: 只会更夸张，越嚟越多，你放心。
0: 嗱，就系、是、嗱，我想
1: 呢个系生意嚟噶嘛，有钱赚噶嘛，
0: 生意嚟嘅。拍微电影贵好多啦，你睇下啲人要帮你拎住晒灯啊，拍啊，
1: 以前贵
0: 五倍啊。
1: 在香港可能都三四十万，咁而家可能搞一搞都七位数㗎啦，你搞晒咁多嘢係咪？
0: 係呀，真係呀，仲要拍埋微电影呢件事，真係成件事，你啱啱 share 呢条片真係。
2: 大佬你仲喺度 播埋，即如果我系个宾客啦，我睇你嗰啲咩咩细蚊仔相啊，睇两个点识啊，睇两个拖住手喺个海滩度影相，我不如睇微电影啦，系嘛？你两个人都做过咩剧情出嚟咁样，好笑我觉得。
0: 吓，你觉得睇微电影啊？我觉得睇完之后觉得佢两个好假、啊。
2: 唔系，我觉得好搞笑。
0: 你个宾客，我觉得你竟然电影都拍出嚟好。假成分系好假啊！你明白
2: 嗎？唔系你唔系拍嗰啲电影，你应该有个剧情嘅电影，你即系拍一个譬如话好名场面，即系话你名场面啊，边一个边出好出名嘅电影，然之后你两个再做咗里边嘅角色出嚟，咁我觉得好搞笑咯，就系。
0: 咁啊，真系要啲新郎哥好似先咁先肯陪你癫啊！你觉得几多新郎哥想想做演戏啊？几多新郎哥真系唔系嘛？我真系觉得啲 idea 系男人中意定个女人中意咧？真系
2: 你真系睇得少啊！喂，大佬，有啲 wedding 系男成班男。男仔都系跳舞噶嘛，跳得好型嘅人哋，成质表演嚟噶。
0: O K， 咁就系要有啲咁嘅嘢先死啦。嗱，我想讲，有啲人系得嘅，但系唔系好多人都得，咁就想学、啊，拍到唔知咩嘢出嚟咁。你明唔明？
1: 系啦，又系啦，又
2: 呢
1: 啲就
2: 真系画画虎不成反类犬，真系
0: 好恐怖啊！即系我想讲，你即系跟风跟到，哇！人哋咁样做，我要咁样做，等于求婚都系噶嘛。有一段时间咪好兴求婚，要搞到好大嘅，
2: 即系而家搞到好大求婚真系。
0: 基本上个女仔已经讲咗话会嫁佢噶啦，又求婚即系做 show 呢件事就系你未你，我成日觉得求婚呢件事咧系你要个男要唔知道个女仔答 yes or no， 跟住个女仔系唔知道，咁先有个求婚系嘛？喂你喂佢已经应承咗嫁你，你仲要
2: 咁又唔系嘛？大佬你几晚都有翻九成把握啊嘛？
1: 系咯，你点会你唔系你点会话唔知道啊？
2: 唔系啊，大球场嗰度求婚人哋话 no， 咁你冇答案。
0: 男仔啲男仔真系完全咧一定要有把握，咁又唔系求婚咩？个求婚啊，即系做 show 你哋咁就讲，
2: 系而家系咁嘅，即系我唔明好啊。
1: 如果系咯，而家
2: 如果系做 show 噶嘛，而家又扯晒 wire 咁飞落嚟咁样求婚噶嘛，要灯射住噶嘛，大佬
0: 一定要 yes 嘅嗱，一定
2: 你话啊，
0: 一定 yes。
2: 你话阿 Robert 都系咁啦，你唔系咁得唔得啊，大佬？
0: 你哋啊，真系对于求婚呢个词语，我又觉得真系好唔理解。即系求婚你要嗱，你到时
1: 系咪等先？等先，你我觉得咧，其实就系、是、其实以而家嚟讲咧，其实可以调翻转嘅。其实如果女嘅想结婚，可以试下求婚，咁咪嗱男嘅一定唔会知啦，系咪先？
0: 十 A 港姐嗰个咪咁做咯，
2: 十 A 港姐咪求婚咯，
0: 咪就系求婚人哋表表姐嚟噶啦，佢带出嚟先啦，佢求婚。
1: 咁呢个风气就应该要
0: 吹唔到、啊，佢已经求婚咗好耐，嗰几年冇人追做件事、
1: 啊。头先 Alice 你讲啊嘛。要个男嘅，唔系要个女嘅，唔知喂，咁其实调翻转就一定唔知啦，个男嘅系咪先？
2: 系啊，好 surprise 啊，但
1: 系咯，讲
2: 实唔系啊嘛，咁啊结婚我冇谂过噃、
0: 啊，男性 no 都得几好啊，呢个古要叫诶呢个，
1: 通常男就应该未必会 say 系啦、啊，未必会 say no 嘅，因为佢都唔识反应。吓真，
2: 我喺度搞得个窿，想摆我上台，大佬
1: 咁咪就系咯，
2: 大镬啊，
1: 系啦，影玉除针晚上啊，
0: 哦，咁明白你想点去调转嚟谂啦，即系你觉得呢个唔知嘅结果搞场咁嘅 show， 咁啊，
1: 唔系，我觉得你讲个系啱嘅，
0: 咁何必要搞？
1: 唔系，
0: 系、
1: 哦、我引用翻，咪顺住头先我，既然要喺一段关系度要唔知咧，咁其实我觉得女性求婚咧有九成九嘅机会咧，男都系唔会知嘅，系啦，咁就做到你嗰个要求啦。
2: 诶、哦其实而家咧结求婚嘅要求咧，系要你同佢嘅即系闺蜜咧，系要联埋一齐嘅。咁即系话咧，新娘咧就知道你要求婚，拣埋戒指，咁
0: 化埋妆，
2: 就唔知道边一日喺边一个 moment。OK， 咁然之后个闺蜜咧就要话啊嗱，不如咧我哋星期六咧就扮靓靓咯，我哋出去玩咯。咁然之后咧，你个新娘咧就知道哦系嗰日噶啦咁样。咁于是咧就
1: 咁
2: 好刻意咁样去扮到好。系啊，知噶，系啦，咁然之后，喂，大佬唔系嘛，你俾即系好多人 complain， 我知道咧，就系话，喂，有冇搞错？我又冇化妆，咁丑样嘅日 moment， 朝头早起身叫我同你饮咖啡，然之后同我求婚，大佬我咁鬼肉酸，即系又冇身，又冇人帮我影相，求其搵条友攞个就手机，唔知影到乜嘢衰样出嚟，咁个求婚个 moment 好重要噶嘛，要。perfect 噶嘛，系咪先？咁你咪就系要咁样咯，咪就要好好刻意咁样化一个好唔刻意嘅妆，然之后去着住系啦，要你留晒指甲，唔系我啲指甲都未有，你叫我戴个戒指上去影俾人睇，点上 IG 大佬，系咪先？咁我
0: 有啲道理喎，
2: 先
0: 有道理，
2: 影到靓靓啦，着件衫好刻意咁样唔刻意，咁然之后咧就哎呀，真啊，你睇个戒指几靓啊嘛，如果唔系就遗憾终生，大佬。
1: 所以你认为
0: 我想唔 buy 啲大型嘅求婚，我觉得求婚系两个人。
2: 我想问你啦，有人同你求婚，你唔要想好污秽，然之后
0: 我唔要求婚，我唔需要求婚系录影嘅，先请等先。个关系先我讲先，求婚系应该两个人嘅。首先你要知道。唔一定要 say yes 嘅 ，OK？ 咁呢个大家心都暴跳嘅 ，OK？ 咁你呢个系两个人嘅事，而唔系做一个大 show。你明唔明个 point 啊？做大 show 牵涉到太多人，到时个女仔或者个男仔逼住一定要 say yes， 咁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
2: 知啊，
0: 呢啲唔而家好似唔兴，开始咪冇咁兴啦。我而家少咗啲人讲求婚，而家唔兴啦，已经过气。啲人觉得呢件事真系越谂越唔对路，即系佢根本就系唔 OK。你搞婚宴都算啦，大家都知道有个 event 咁，成件事有个 planning 咁样，呢个系合理嘅。但求婚系唔合理，搞到咁大嘅话，即系两个人嘅
2: 求婚戒指，你都要拣嘅嘛，大佬。即系你实唔，我话咧，男新郎去拣实拣错，实唔啱嘅。闺蜜去拣都系得八成嘅啫，即系多数都系要新娘自己拣咗，就翻转头。
0: 好啦，
2: 即系如果唔系，你又遗憾终生。
0: 明，唔系，所以都系讲翻，我觉得如果你哋而家觉得 adults only 呢件事都系 work 嘅话，我觉得呢个都系个 trend 嚟嘅，或者真系你哋头先咁听你哋咁样讲，或者我觉得点样睇都好啦。如果听翻你哋头先所有讲求婚好讲。婚宴好，讲所有嘢，咁其实可能而家都系个风气，都系注重个 couple 啦为主啦，大啦，系咪？咁如果你觉得呢个，
2: 我觉得做父母啊，亲戚就睇开啲啦。尤其父母嘅话，咁你可以系自己搞一个 wedding 嘅，即系搞一个你中意嘅 wedding，
0: 要錢多啲钱得噶啦。
2: 然之后请晒你要姨妈姑姐孙啊外孙啊咩嘢都嚟齐晒，咁然之后佢哋就 show up 咁样，咁嗰个就系另外一个 wedding 啦嘛，就唔系佢哋希望嗰个 wedding， 咁你由得佢自己做佢自己希望。做嘅嘢咯，因为 after all 都系佢哋自己开心，系咪？你想啲仔女开心啫，你想佢哋希望佢哋嘅呢个结婚系唔好太 stressful， 而系佢哋自己中意嘅 wedding 嘛，系咪？
0: 系
1: 同埋参加嘅都系啦，有阵时你搞到咁大坛嘢咧，其实咧你真系搞三四个钟咧，即系作为坐喺下低嘅人咧，即系等食。
2: 作为细蚊仔着住件西装好唔舒服，着啲皮鞋啊嘛。
0: 但系咁讲讲啲小妹妹好开心。做到咁靓，有机会。
2: 小朋友一，我唔知啊，
1: 成日都咩噶啦，嗰啲咩生日会啊 ，click clack 啊，
0: 又系，又系，系啊，公主啊 ，Disney 都可以着公主衫，系
1: 就
0: 系
1: 咯，
0: 系。
1: 而家以前就话可能好开心咩，而家可能每个礼拜都要咁样着，系唔好搞咁多嘢啦，分分钟觉得
2: 系咯，
0: 有好有道理，一切咁啊，真系好夸张。喂，即系我见到真系而家迪士尼真系好夸张，佢直情系有得帮预约帮啲小朋友 make up 噶，真系即系啲。
2: 帮啲女仔啫，公主女仔追做公主，一男人唔系追做王子嘅。
0: 唔使唔系男仔冇咩级，冇人冇 book 嘅，即系成场见到坐满晒，都系啲公主仔喺度坐。
2: 嗱呢啲就系佢哋去商家去培育一啲女士嘅憧憬，即系可以好似公主咁样。系啦，冇错啦，呢个完全系商业嘅考量。
0: 好大镬，好大镬，呢件事都好大镬。不过都系啦，我想少少讲啫，始终我觉得其实 wedding 咧，即系咧两个咧，如果识谂咧，可能咧唔好搞咁大咧，你个婚姻可能行得远啲啊！我真系觉得咁嘅，但虽然觉得，我真系见到佢太多唔好讲话 adult only 个问题。
2: 唉，咁你又会奶奶话有冇搞错？我麻雀脚都四台啦，你我讲话细 wedding 点搞啊？你同我搞啦咁。
0: 而家啲奶奶仲会咁咩啊，师兄？而家啲小朋友廿岁，啲奶奶四五十岁嗰啲，佢哋都好新派噶啦，香港人好烟噶噃。你嗰啲咩人嚟噶？
2: 结婚边个而家廿岁结婚啊？
1: 廿岁结婚通常有啲原因嘅。
0: OK OK， 咁就唔使搞咁大啦。三十岁结婚，嗰啲父母可能五廿零岁，其实都好烟噶啦。而家啲系嘛？
1: 一啲啲啦，我都真系睇屋企嘅啫。
0: 而家啲父母，你唔好咁搞到我就好啦，你唔好烦到我太多。我同你讲，即系唔好烦到我太多。
1: 呢啲有咩咯？有一个我唔记得喺边个嗰啲 YouTube 嗰啲直播嗰度听，就系话倾个礼金倾唔掂啊嘛，即系。要一个天文数字嘛。
0: OK。
2: 仲系呢啲嘢大佬。
0: 仲系呢啲嘢啫，咁真系根本就冇进步。
1: 咪就
0: 系
1: 去到早排啫嘛。咪就早排都咁咪就系有啲系可能会开通啲嘅父母嘅。咁但系好传统嘅父母亦都会有咯，我觉得。咁所以就系我觉得每个 case 都唔一样。
2: 其实我都好 surprise 嘅，即系网上留言似乎都系觉得即系呢个 couple 唔啱啊，你整啲咁嘅即系兜松年嘅婚宴，我好 surprise。我觉得我以为而家啲人唔系咁谂啦，已经，但系似乎都系仲有好多传统嘅方向啊，即系要维护住你屋企人啊嘅面子啊，或者系其他参加者好想参加，不过我要带四个细路嚟嗰啲咁嘅，
1: 唔系 唔系因为师兄你讲嗰个咧，其实我知道我身边有啲朋友都系咁样做噶，即系分两个咯。而屋企人嗰个咧，好 casual 嘅，真系，系啊，即系新郎新娘，佢唔会着啲，即系唔系嗰啲好劲嗰啲晚装嗰啲啊？你明唔明啊？真系好似屋企人扮咁样样，系着翻好少少，但系唔会系佢同啲 friend 啊，即系可能请同事啊 ，click click 啊嗰啲，搞到咁大摊嘢咯。
0: 嗯，
1: 即系对屋企人嗰个咧，真系好
0: 简简单单，
1: 系啦，系啦，系咁样样。
2: 唔系，我见过有啲系即系三个人嘅啫，即系两一个证婚，两个 couple 咁，然之后啲人去影相，就喺个海
0: 签字咯。
2: 着神唔系签字，签字就唔浪漫啦。人哋喺个海滩度，喺纽西兰海滩日落喺度，即系戴戒指影相，即系嗰啲咁嘅 memory 咯。即系大会堂签字成炸人。
0: 等先，等先，有冇宾客噶师兄？
2: 冇啊，佢冇宾客
1: 噶啦。
0: 嗱，就话其实有时如果佢哋咁简单，冇咁轻。
2: 宾客去长洲啦。
0: 长洲都
1: 可能去咩嘅？咪日本嗰个好兴嗰个白色嗰、那个，
0: 好多噶，好多白色教堂系啊系啊系啊系啊。Okinawa 嗰个系咪嗰个教堂？好似系
1: 记得，我唔 exactly， 不过我知道嗰度。
0: 其实泰国苏梅都好多人喺个办婚礼嘅，好多地方其实都好多人中意啲咁样简单嘅婚宴，可能真系请最重要嘅人啊，廿零三十个一齐去就已经足够。可能呢个 wedding 其实真系啲，其实 wedding 好多千变万种嘅。咁最紧要我觉得唔好搞到新人未结婚就嘈交咯。咁其实佢真系系啦，咁系好事咩？咁系咪？同埋其实人生哲学嚟讲，啲父母都活到五廿几岁啦，你望到人生好多人都离离合合，你觉得你仔女搞咁大嘅婚宴，其实你觉得好咩？你觉得好咩？即系你明唔明白？
1: 其实有阵时你
0: 父母识谂啦，
1: 即系用咗一嚿咁大嘅钱，其实你睇翻系咪即系以前，因为可能即系父母结婚嗰阵时嗰啲，佢哋嗰个即系酒楼啊嗰啲各样嘢，未去到咁贵啊嘛。但系你而家所有嘢都系钱嚟嘅，
0: 贵系系。
1: 你净系去到嗰啲咩啊酒水嗰度啊，其实你都有唔同嘅 package 拣啦。你
2: 系啊。
1: 你上嗰啲菜都有唔同 package 㗎。係
0: 啊，
1: 係
0: 咪好多
1: 㗎。咁所以你可即係其实真係可以搞到好贵囉。係啊，咁样。
0: 所以其实你都成日有个统计话啦，你就你小朋友即新人嗰对钱点样分配好呢，係咪真係一层楼我嚟将来做首期好啊，定係我嚟买戒指啊，定係我嚟做结婚 honeymoon 啊，定係我嚟摆婚宴啦，定係我嚟做乜乜乜。哇，其实係要諗好多嘢㗎嘛，钱得嗰嚿㗎啫，係咪先。咁你究竟点去分配，就係睇嗰两个人嘅，即系嗰对 couple 点谂啦，真系。就算父母支持你，父母支持你有个数字 ，OK， 咁你个钱点运作呢？其实我觉得真系考新人嘅智慧咯。同埋谂下，而家香港物价系高噶嘛，咁将来嘅成本都会压力个生活成本。如果我对 couple 系识谂咧，其实你话系咪真行得远啲啊？谂下，如果真个钱一大嚿就砸晒落个婚宴度、婚礼度嗰啲所有嘢度，咁你话我头先个道理系咪啲道理就系、是、咁样嘅话，啲新人行几远咧？系咪先？柴米油盐啊，将来你明唔明白？
2: 咁我觉得你储咁多钱嚟，难道我真系？好想请阿三表哥同埋阿六叔公个孙咧，我做
1: 咁多钱咪就
2: 系为咗呢样嘢，
0: 攞嚟赚钱咯。你哋咪话佢哋个婚宴我嚟赚钱咯，你而家就
1: 系咁样，
2: 所以咪要，所以咪人哋嚟夹钱咯，就系话六叔公同埋你个孙最好都系夹翻啲人情好咁啊，就系。
0: 唉，好啦，我都觉得咁，我哋其实婚宴都真系呢个题目，真系香港真系都无缘无利，始终香港嘅婚宴都唔系简单，好多时都真系，所以先会越嚟越多啲新人谂啲咁得意嘅，真系而家先有谂
2: 咧。你做长辈啊，做亲戚咧，就系 wedding 咧，呢个婚宴就留翻俾新人啦。如果你咧，即系成扎细路咧，你都系带佢哋睇 Spiderman 好过啦。
0: 即做啦，唉，做长辈嗰个小后生嘅，而家好多人都唔结婚噶嘛。而家我啲队员都话啦，唔好鬼结啦，男人唔中意女，女人唔中意男。
2: 哇，唔结婚仲悭啲，
1: 我觉得系啦，长辈又
0: 应该啦，系啦，
1: 俾两下识
0: 做啦，就喺好呢咁话吓，我哋下星期再见 ，thank you 大家，拜拜。
3: You're tuned into WLPN 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4: You're listening to WLPN 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streaming live at lumpinradio.com.
3: Support Lumpin' Radio's 2026 Bank of America Chicago Marathon team. Help our runners Paul Ahn, Dustin Espana, Miriam Eligio Alejandro, Stephanie Manriquez, and Sergio Mendiola reach the finish line by donating at lumpinradio.com/support. Let's run for community low-power media and a more connected Chicago.
5: This month, Co-Prosperity presents Between Memory and Becoming. Manifestations of Black Motherhood from Wild Yams, on view from August 14th to September 25th. This cumulative exhibition presents the work of Wild Yams artists Andrea Hill Fitzgerald, Alexi Irving Elaine, Grand East Wright, Tenny Odunsi, and Summer Coleman. Through mixed media, sculptures, photography, paintings, and texts, the cohort of artists trac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natural world, diasporic traditions, and practices of survival. Between Memory and Becoming, Manifestations of Black Motherhood from Wild Yams is on view from August 14th, only at Co-Prosperity. Lumpin' Radio's 10th anniversary is supported by Time and a Half Books, an independent bookstore located in Ravenswood at 4839 North Damon Avenue. Time and a Half Books specializes in fictio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poetry. Online ordering and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monthly book clubs are available at timeandahalfbooks.com.
4: You're tuned into WLPN 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Stay tuned to Lumpin' Radio. We got more where that came from. Support Lumpin' Radio's 2026 Bank of America Chicago Marathon team. Help our runners Paul Ahn, Dustin Espana, Miriam Eligio Alejandro, Stephanie Manriquez, and Sergio Mendiola reach the finish line by donating at lumpinradio.com/support. Let's run for community low-power media and a more connected Chicago.
5: This month, Co-Prosperity presents Between Memory and Becoming, Manifestations of Black Motherhood from Wild Yams, on view from August 14th to September 25th. This cumulative exhibition presents the work of Wild Yams artists Andrea Hill Fitzgerald, Alexi Irving Elaine, Grand East Wright, Tenny Odunsi, and Summer Coleman. Through mixed media, sculptures, photography, paintings, and texts, the cohort of artists trac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natural world, diasporic traditions, and practices of survival. Between Memory and Becoming, Manifestations of Black Motherhood from Wild Yams is on view from August 14th, only at Co-Prosperity. Lumpin' Radio is supported by Plant Chicago, a nonprofit cultivating local, circular economies through sustainability, education, and shared resources. Located at 45th and Marshfield in Back of the Yards, Plant Chicago offers a retail space Fridays and Saturdays and a farmer's market every second Saturday from 11 a.m. to 3 p.m. with a clothing swap, live music, local vendors, and community resources. More information about Plant Chicago and their mission is at plantchicago.org. Plant Chicago is a proud partner of Lumpin' Radio.